0: 个不对，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像就给做一个蹦跶，爸爸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蹦跶，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。
1: Hair perfectly dark.